0: das bedeutet?
1: Unbedeutend.
2: Das ist die Umbedeutung.
1: Voluntary.
3: Bedeutung.
1: Heilig.
0: Bedeutung.
1: Heilig.
3: Profil.
1: Heilig. Unfreiwillig.
0: 你想要和平吗
1: ？Voluntary，
0: 自愿的吗
1: ？Unvoluntary，
0: 自愿的吗
1: ？Voluntary，
0: 自愿的吗
1: ？Freiwillig，
0: 自愿的吗
1: ？Freiwillig，
0: 自愿的吗
1: ？Freiwillig，
0: 不自愿的，不自愿的。
1: Unvoluntary。